0: 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预报，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大约是250到800毫米。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台风发展的动向以及降雨情况，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的公告。全体市民及外地在容人员，经与气象部门会商决定，市防止于10月15号、10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为做好台风防范工作，现向全市人民发出如下公告：一、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二、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实时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三、特殊情况需外出时，务必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行车必须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隧道，车辆尽量不停放在低洼地下停车场。四、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务必对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等进行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五、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挡水排涝工作。六、外地在容游客请及时调整或取消旅行计划，不去临海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安全。七、如果遇到突发险情，请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准确告知情况，等待救援。当前我市防台风和防汛形势非常严峻，让我们风雨同行，众志成城，共同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0号。
1: 先锋侠在线。

0: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号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了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1: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0: 在魁旗排涝站，记者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上，对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魁旗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2: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0: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王黎辉：
3: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

0: 阴转近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1: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连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2: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护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1: 十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流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了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了警戒线。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者是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流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3: 景区里面有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景区。
1: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级主任科员陈云飞：
4: 督促文体领域各场所密切跟踪台风预警信息，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1: 在罗源县松山镇鸡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逐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扣松动缆扣，确保船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以及房前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随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5: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0: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0: 先锋资讯，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下中央气象台7:13发布的消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北纬 24.7 度，东经 124.8 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风速每秒42米，大约是每小时151公里，中心气压955百帕，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20公里。巴威将以每小时30-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11号的8点到12号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有特大暴雨，大约是250到800毫米。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向及

0: 日许，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发布闭园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西湖公园左海公园于2026年7月10号的15点起临时闭园，请游客朋友们予以理解与配合。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记者了解到，10号中午，福州多家公园同步发布闭园公告，包括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巫山历史风貌区、福山郊野公园、平山公园、金鸡山公园都于7月10号的15点起闭园。另外，为了应对台风，此前福州市儿童公园发布公告，7月11号和12号，该公园戏水园暂停对外开放。记者从福州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临时关闭。从2026年7月10号的17点30分起，古山旅游景区公交专线一、古山旅游景区公交专线二、古岭旅游度假区公交专线等3条线路临时双向停运，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如下：一、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场。第二，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的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是有效的。
1: 944正午先锋。

0: 944正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桃花的诉求。桃花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6年的女性，之前有缴纳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社保，最后四年半在私企上班，到50岁生日那一月刚好交够15年，请问这种情况可以50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你要满足50岁，他一定是有两个条件之一，就第一个是他要有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职工也就是工人身份去参保缴费的，要满足这个条件，或者是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原国有或者企业集体企业的一个下岗的女职工嘛。那如果就是说他是比方说他档案带过来，然后确认是经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职工，那他那个时候说他才4年半，但是他又符合那个第二个条件，那审核了档案确定是这样子，那是可以。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建议他在那个50周岁他生日的当月携带他的个人档案还有身份证来到我们社保中心的窗口，或者就是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的社保窗口，现在也开通了这个业务，可以带来审核一下，结果肯定还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为准。
0: 微信网友无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对自己到底什么时候退休，要延退多久不太了解，可以到哪里去了解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啊，你好，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目前福建省，它是整个福建省它率先开通了一个福建 AI 社保规划师，那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福建社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嘛，然后我们点进去服务大厅里面，它有个自助服务，然后自助服务那里面有一个福建 AI 社保规划师，然后你绑定你自己的一个身份证号，它会自动就是跟你原来的12333上面的那个缴费年限什么都会绑定在一块，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问那个 AI 机器人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他都会把你算得好好的。
0: 微信网友上官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

0: 盖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

0: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眼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4: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3: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
5: 钱会自动在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

0: 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中央气象台8:26的发布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呢位于北纬24.9度，东经124.6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那最大风力呢是14级，风速是每秒42米，每小时151公里，中心气压呢是950帕。百帕，那距离这个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
1: 接下来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的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0: 来看一下这个降水啊，这个11号80至12号的80，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去关注和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的动向，还有降雨的情况，也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州市防止发布了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公告，经过与气象部门会商决定，市防止呢在10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5点，将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为做好台风防范工作，现向全市人民发出如下公告。
0: 首先第一，就是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
1: 第二，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实时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0: 第三，就是特殊情况需外出时，务必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行车必须绕开低洼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隧道，咱们车辆呢尽量不停放在低洼地下停车场。
1: 第四呢，就是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务必对于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等进行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那么第五呢，就是积极的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的挡水和排涝的工作。
0: 是，那外地在容游客呢，请及时调整或者是取消旅行计划，不去临海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的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安全。那如果遇到突发险情的话，请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准确告知情况，等待救援。
1: 当前呢，我市防台风和防汛形势非常的严峻，让我们风雨同行，众志成城，共同的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0: 好，党风政风热线继续为您直播。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了、办不明白了，想要咨询了解的话，您都可以现在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1: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小弟的问题啊，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青雨露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2027年就交够15年了，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0: 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受到中央气象台的这个消息哈，今天早上8:26所发布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北纬24.9度、东经124.6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的风力为14级，风速是每秒42米，中心气压950百帕，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的方向大约是450公里左右。
7: 那巴威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这个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呢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
8: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消息。11号的8点至12号的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所以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到台风发展的动向以及降雨的情况，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
8: 随仙子女6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网友小歪留言说，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行不行？

0: 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再来关注一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随迁子女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肯定要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酸西瓜留言说，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想问一下，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福州市防止呢，那7月10号的15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了二级，为了保障师生安全，根据福州市教育系统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发布紧急通知。首先第一呢，就是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的集体活动，含教学、培训、托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夏令营、校园开放等等，待台风影响结束后依据通知恢复。已经离开福州开展社会实践、研学、竞赛等集体活动的师生，所在地受台风影响的要组织师生就地就近避险。
2: 第二呢，是学校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做好工地的防护加固、高空塔防高空塔吊防坠防倒塌等工作。第三啊，是严格的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突出防风、防洪、防涝以及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遇紧急情况立即组织在校师生员工转移避险。
0: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中招办10号公布了2026年中考成绩的下载以及查询办法。2026年的九年级中考成绩将于7月12号15时公布，八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于13号的15点公布。那根据中招细则的规定，中招的投档学科总分是800分，那投档总分等于语文卷面成绩满分150，加上数学卷面成绩满分150，加上英语投档分满分150，加上物理90，化学60，道德与法治50，历史50，生物学30，地理30，六学科以及体育投档分40分，加上政策照顾加分，英语投档分六学科折算以及体育成绩相加之后，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按以下的规则来舍入，小于 0.25 的这个小数舍去为0，大于或者是等于 0.25 且小于 0.75 的小数整成为 0.5，大于或者是等于 0.75 且小于1的小数近1。
2: 7月12号开始呢，福州市中招办将通过考生报名时预留的电话，主动的向考生本人或者是监护人推送中考成绩、志愿填报录取情况，手机短信主动推送，仅限九年级。同时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自行的查询，比如说您可以登录到福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系统闽政通中考成绩查询福州服务板块，或者是向原中考报名点、毕业学校或是县区的中招办等一些方式来查询中考的成绩。考生本人或者是对本人某学科成绩有疑义的，可以于7月13号的8:30到11:30、14:30到17:00到原报名学校或是回原籍考生所在的县市区的中招办来申请核查分数，即审核核查考试中每个模块得分总和是否正确。核查系统将于13号17:00关闭。
0: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

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了，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防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

0: 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1: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2: 北京时间9:00。
3: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4: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3: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 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13: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

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了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康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福州科技馆发布消息，台风巴威即将影响我市。为了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福州科技馆呢将于7月11号周六至7月12号周日闭馆2日。那闭馆期间呢，暂停全部线下参观、各类的科普以及研学活动。相关的活动重启时间另行通知。已经预约该时段门票的游客，系统将自动取消预约，无需额外操作。
3: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图书馆。福州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为保障读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7月11号开始临时闭馆。闭馆期间禁止一切文献借阅及活动服务。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也提醒读者要关注市图书馆的公众号，及时获取到最新开放的通知。
1: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儿童公园啊，福州市儿童公园呢将于2026年的7月10号17点起临时闭园，暂停一切游园以及线下的活动。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以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相互转告一下。
3: 继续来关注一下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及其馆属场所林则徐故居林则徐出生地于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5点30分开始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同时也提醒广大的游客要提前做好预防措施，注意自身的安全，感谢广大市民游客的理解和配合。
1: 再来关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将于7月10号星期五15点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3: 福州的乌龙江湿地公园和沙滩公园，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自7月10号，也就是昨天的17点开始呢，乌龙江公园（含乌龙江湿地公园、沙滩公园）临时关闭。后续园区将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另本周

0: 公益研学课堂时间顺延改期，提醒广大的游客相互转告，避免跑空。
1: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鼓楼区的文化馆。那鼓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26年7月10号的中午12点起闭馆。闭馆期间，馆内所有的公益课程、文艺演出、团队排练以及各类的线下文化活动一律暂停开展。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请大家关注鼓楼文体旅鼓楼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动态信息。
0: 再来看一下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及其下属馆所于2026年7月10号的中午12点起实行临时闭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告知。馆内最新的动态，请大家关注鼓楼文体旅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风和避险的准备，注意出行安全。
1: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鼓楼区数字图书馆，2026年7月10号中午12点起临时闭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馆内最新动态，请关注鼓楼文体旅微信公众号，请各位读者呢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注意出行安全。
0: 福州熊猫世界2026年7月11号开始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闭园期间已经购买门票以及二次消费项目的订单，园区将陆续进行退票处理，无需来源办理。如有疑义，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福州熊猫的家，或者是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91-8833-6899获取最新动态。
1: 鼓楼旅游度假区鼓山鼓岭旅游度假区鼓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号15点起临时关闭，仅交车同步临时停运，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州鼓岭交旅，或者是拨打服务热线0591-8320-9585，及时了解最新的运营信息。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3: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 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

0: 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
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8: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好嗨友啊，留言说，C 一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签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

0: 那实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先锋资讯，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知，为做好防御台风八危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首先第一呢，就是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1、科目2。

0: 该科目的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的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用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
1: 再来关注福州地铁发布公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为了有效防范大风暴雨带来的轨道交通运营风险，福州地铁呢将视情啊来采取限速停运等一些措施，全线同步启动防汛临战部署，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那目前呢，福州地铁六号线以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以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以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者是风力达到了九级及以上时应停运，风力达到八级，这个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到七级，列车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
0: 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六号线银钱站、杭城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攀墩站至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正常运行，滨海快线地丰江站至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岔街、滨海快线站正常运行。
1: 那另外呢，如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月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呢将按照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市民乘客可以留意福州地铁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最新公告，提前规划出行的行程。为了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福州地铁呢已经启动了全线防汛临战部署，全线车站出入口均按照高出室外地面150至450毫米标准来建设防淹的结构，从源头阻隔外部积水。全线网那各车站已经完成了淹挡板、还有沙袋、防洪薄膜等一些防汛物资及机电设备的防汛排查，针对历史汛期易积水的重点车站以及临江、低洼、易涝站点，加大排查频次。应急保障中心提前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部抢险车辆、装备、物资集结到位。救援队伍呢，在三江口开展水上编队人员搜救等一些实战演练，随时待命处置各类的台风险情。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 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

菌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大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气温27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郭宁宁、林文斌在城区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万全准备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3: 吴贤德赴连江县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防御台风八危，福州各级各部门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日前，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4: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中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把握我们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福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与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危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严阵以待，闻令而动，加强风情雨情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点、内涝易发点、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应急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抓好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不断丰富协作内涵，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模式，持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会议传达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福州特色的标志性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成果，让福州蓝、蓉城绿、明水清、福茶香、城乡美永远成为有福之州最亮丽的底色。
3: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

0: 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并对防御台风巴威进行部署。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深厚为民情怀和强烈责任担当，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泉州晋江市鞋厂火灾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流程安全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树牢隐患救市事故理念，聚焦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以及城中村、厂中厂、九小场所、高层建筑、老旧街巷、医院、商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和风险易发区域，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清单化、责任化推动各类隐患问题动态清零。要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执法检查机制，加强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督促企业加强安全培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防御台风巴威是当前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风雨同防、严阵以待，坚持因地制宜、精准防御，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风情雨情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要落实渔船回港避风、群众转移避险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早尽早。要抓好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整治，预置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尽最大努力把风险灾害控制在最低水平，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的目标。市县两级防汛指挥部要发挥总牵头、总协调、总调度作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信息汇总，形成上下贯通、一体应对的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保卫战。
2: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带队在福州市晋安区苍山区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地铁是城市防汛的重中之重，郭宁宁、林文斌来到紫阳地铁站现场，检查防烟挡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准备，查看排水设施运行，详细了解全市地铁线网防汛备战情况，叮嘱大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水势，认真落实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和安全管控措施，严防积水倒灌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出行。双湖立交互通桥下地势低洼，暴雨时极易积水，郭宁宁、林文斌来到这里实地检查涝点整治成效，了解泵井运行、应急排涝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提前预置应急力量，针对性开展抢险演练，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够快速抽排，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来到苍山区陶然居小区，郭宁宁、林文斌实地查看地下空间受烟整治、配电房设施运维、应急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属地和小区物业加强日常巡查、值班值守，及时消除高空悬挂物、排水管网堵塞等隐患问题，加强避险知识宣传，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检查途中，省领导还对工地塔吊、户外广告牌等防风除险提出要求。随后，郭宁宁还前往福建三丰鞋业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流水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并与企业负责人、车间安全员、一线职工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日常安全巡检、员工安全培训、消防设施配备、

0: 危化品存储管理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务必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根弦，加强生产车间、材料仓库、员工宿舍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险情处置、应急逃生等演练，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市领导郑玉参加。
1: 昨天，市长吴贤德赴连江县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在恒生集团化纤板块制造基地，吴贤德实地走访企业生产车间、基地消防站，查看信息智能化管理平台，详细询问消防设施配置、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台风季安全生产防范等工作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危险化学品储存、生产设施运维、高大设施防风等关键环节，从严从细开展防台风专项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加强安全宣传教育，确保操作人员清楚风险点与相应处置措施，切实提升企业自主防范和险情处置能力。随后，吴贤德来到小城镇定海村鱼仔尾码头。他强调，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逼近，要抓好海上防风避险，加强各类船舶调度管控力度，加大巡查巡逻频次，按照不漏一船、不漏一人的要求，落实船只回港避风、人员上岸避险各项措施，确保应撤尽撤，同时严防船只人员回流。吴贤德在检查中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做足暴雨防范应对准备，强化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预警，统筹精准调度库湖池河闸站和大型排水设施，加强对水库山塘、江海堤防、高陡边坡等薄弱环节的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应急准备，预置人员力量，备齐抢险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共同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6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24.9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风速每秒42米，约每小时151公里，中心气压955百帕，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1: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号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4: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1: 在奎西排涝站，记者也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之上，

0: 对于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奎奇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1: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笼，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2: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王黎辉：
3: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应转尽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2: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临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4: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护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0: 十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流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了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了警戒线。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流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5: 景区里面也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景区。
0: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级主任科员陈云飞：
6: 督促文体领域各场所密切跟踪台风预警信息，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2: 在罗源县松山镇纪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着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固松动缆扣，确保船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及房前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存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7: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福州市首期退役军人事务员示范培训班圆满结业，共有74名来自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参训学员顺利通过国家级理论与技能考试，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白虎亭立交在建 C 匝道与 D 匝道今天开放通行。据介绍，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匝道各有专长， C 匝道负责从东二环方向过来的车辆快速出城， D 匝道负责南二环至福霞路顺畅接驳，犹如给南二环沿线装上了新的关节。
0: 7月25日，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倾力打造的舞蹈剧场力作《十面埋伏》将登陆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该剧是杨丽萍于2015年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首演至今

0: 全球总演出场次已突破300场，成为中国原创舞蹈剧场走向世界舞台的标杆之作。
1: 今天的新风扫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0: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0: 向外。
1: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2: 八威来啦！
3: 八威来了。
4: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5: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3: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5: 小林，嘀咕什么呢？
6: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5: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3: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5: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3: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1: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北京时间11:00。
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2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巴威，福州各级各部门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州多处景区场馆临时关闭。福州交管部分业务暂停服务。台风巴威逼近，福州地铁将采取限速停运等措施。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九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48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到12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至13级，每秒33至40米。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日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了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5: 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4: 在魁旗排涝站，记者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上，对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魁旗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6: 是潜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4: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王黎辉：
7: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
0: 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应转尽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4: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连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7: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务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4: 十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柳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警戒线。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柳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8: 景区里面也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景区。
4: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级主任科员陈云飞：
9: 督促文体领域各场所密切跟踪台风预警信息，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

0: 店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1: 在罗源县松山镇纪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逐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固松动缆扣，确保船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及房前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存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2: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福州多处景区场馆临时关闭。福州科技馆发布消息，台风巴威即将影响我市，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福州科技馆于7月11日周六至7月12日周日闭馆两日，闭馆期间暂停全部线下参观、各类科普及研学活动，相关活动重启时间另行通知。已预约该时段门票的游客，系统将自动取消预约，无需额外操作。福州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为保障读者的人身财产安全，7月11日起临时闭馆，闭馆期间停止一切文献借阅及活动服务，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请读者关注市图书馆公众号及时获取最新开放通知。福州市儿童公园于2026年7月10号17点起临时闭园，暂停一切游园及线下活动。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相互转告。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及其馆属场所林则徐故居、林则徐出生地于2026年7月10日周五15点30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请提前做好预防措施，注意自身安全。感谢广大市民游客的理解配合。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于7月10日星期五15点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福州熊猫世界2026年7月11日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告。闭园期间已购买门票及二次消费项目的订单，园区将陆续进行退票处理，无需来园办理。如有疑问，请关注官方公众号福州熊猫的家，或拨打咨询电话0591-8833-6899获取最新动态。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关闭，景区交通车同步临时停运，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州古岭交旅，或者拨打咨询服务电话0591-8320-9585及时了解最新运营情况。三方七巷、朱子坊、上下行、南宫河口和梁厝等街区于2026年7月10日周五15点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预订门票的游客可从原渠道办理退款事宜。受台风巴威影响，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西湖公园、左海公园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闭园，请游客朋友们予以理解与配合。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台风期间，请大家尽量避免外出，请勿在高层建筑外墙、行道树、电力设施等下方停留，注意出行与居家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知，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一、7月11日、12日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1、科目2、

0: 科目三和福州交警24T 自主服务中心理论考场。二，7月11日、12日暂停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福州地铁发布公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为有效防范大风暴雨带来的轨道交通运营风险，福州地铁将视风情雨情，采取限速停运等措施，全线同步启动防汛临站部署，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应停运，风力达到8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到7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六号线营前站、航城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潘墩站至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正常运行，滨海快线地丰江站至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叉街、滨海快线站正常运行。另外，如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市民乘客可留意福州地铁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最新公告，提前规划出行行程。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着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到580余万元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而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投资者的高额收益都是从哪里来的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所，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他的公司包装成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0: 面对仍然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

0: 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玉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公证处工作人员到监狱办理公证授权书可以吗？能不能够线上办理公证？大概要多少费用？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的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办，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1: 微信网友酷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父亲姊妹5个，现在亲叔叔已故，老人没有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只有剩下的4个兄弟姐妹，叔叔的父母也不在了，叔叔病故之后有存款，单位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侄子能够办理继承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1: 微信网友白马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雨露

0: 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

0: 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巴威，福州各级各部门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州多个公园临时闭园。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的公告。全体市民及外地在容人员，经与气象部门会商决定，市防止于十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为做好台风防范工作，现向全市人民发出如下公告：一、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二、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实时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三、特殊情况需外出时，务必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行车必须绕开堤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隧道，车辆尽量不停放在堤洼地下停车场。四、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务必对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等进行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五、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挡水排涝工作。六、外地在容游客请及时调整或取消旅行计划，不去临海区域游玩，不乘坐各类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安全。七、如果遇到突发险情，请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准确告知情况，等待救援。当前我市防台风和防汛形势非常严峻，让我们风雨同行，众志成城，共同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0号。
1: 先锋侠在线。

0: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号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了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1: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0: 在魁旗排涝站，记者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上，对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魁旗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2: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指数不变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容，根据降雨

0: 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1: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王黎辉：
2: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应转尽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1: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连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3: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护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1: 十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流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了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了警戒线。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者是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流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4: 景区里面也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景区。
1: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级主任科员陈云飞：
5: 督促文体领域各场所密切跟踪台风预警信息，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1: 在罗源县松山镇鸡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逐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扣松动缆扣，确保船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以及房间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存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6: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0: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0: 先锋资讯，

0: 七月十号的13时许，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发布闭园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西湖公园、左海公园于2026年7月10号的15点起临时闭园，请游客朋友们予以理解与配合。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记者了解到，10号中午，福州多家公园同步发布闭园公告，包括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巫山历史风貌区、福山郊野公园、平山公园、金鸡山公园都于7月10号的15点起闭园。另外，为了应对台风，此前福州市儿童公园发布公告，7月11号和12号，该公园戏水园暂停对外开放。记者从福州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临时关闭。从2026年的7月10号的17点30分起，古山旅游景区公交专线1、古山旅游景区公交专线2、古岭旅游度假区公交专线等3条线路临时双向停运，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如下：一、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1、科目2、科目3和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场；第二，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的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是有效的。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桃花的诉求。桃花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6年的女性，之前有缴纳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社保，最后4年半在私企上班，到50岁生日那一月刚好交够15年，请问这种情况可以50岁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你要满足50岁，他一定是有两个条件之一，第一个是他要有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职工，也就是工人身份去参保缴费。

0: 但满足这个条件，或者是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原国有或者企业集体企业的一个下岗的女职工嘛。那如果就是说她是比方说她档案带过来，然后确认是经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职工，那她那个时候说她才4年半，但是她又符合那个第二个条件，那审核了档案确定是这样子，那是可以。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她在那个50周岁她生日的当月携带她的个人档案还有身份证来到我们社保中心的窗口，或者就是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的社保窗口，现在也开通了这个业务，可以带来审核一下，结果肯定还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为准。
1: 微信网友吴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对自己到底什么时候退休，要延退多久不太了解，可以到哪里去了解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0: 啊，你好，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目前福建省，它是整个福建省它率先开通了一个福建 AI 社保规划师，那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福建社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嘛，然后我们点进去服务大厅里面，它有个自助服务，然后自助服务那里面有一个福建 AI 社保规划师，然后你绑定你自己的一个身份证号，它会自动就是跟你原来的12333上面的那个缴费年限什么都会绑定在一块，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问那个 AI 机器人走退休什么的，他都会把你算得好好的。
1: 微信网友上官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

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2: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巴威，福州各级各部门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州多处景区场馆临时关闭，福州交管部分业务暂停服务，台风巴威逼近，福州地铁将采取限速停运等措施。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日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了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3: 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1: 在魁旗排涝站，记者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上，对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魁旗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4: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这个排涝机组，

0: 将内河的水排出。
1: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王黎辉：
2: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应转尽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1: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连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3: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务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1: 十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柳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警戒线。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柳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4: 景区里面有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景区。
1: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四级主任科员陈云飞：
5: 督促文体领域各场所密切跟踪台风预警信息，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1: 在罗源县松山镇纪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逐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固松动缆扣，确保船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及房前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存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6: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福州多处景区场馆临时关闭。福州科技馆发布消息，台风巴威即将影响我市，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福州科技馆于7月11日周六至7月12日周日闭馆2日，闭馆期间暂停全部线下参观、各类科普及研学活动，相关活动重启时间另行通知。已预约该时段门票的游客，系统将自动取消预约，无需额外操作。福州市图书馆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为保障读者的人身财产安全，7月11日起临时闭馆。闭馆期间停止一切文献借阅及活动服务，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请读者关注市图书馆公众号，及时获取最新开放通知。福州市儿童公园于2026年7月10号17点起临时闭园，暂停一切游园及线下活动。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相互转告。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及其馆属场所林则徐故居、林则徐出生地于2026年7月10日周五15点30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请提前。

0: 前做好预防措施，注意自身安全，感谢广大市民游客的理解配合。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于7月10日星期五15点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福州熊猫世界2026年7月11日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告。闭园期间已购买门票及二次消费项目的订单，园区将陆续进行退票处理，无需来园办理。如有疑问，请关注官方公众号福州熊猫的家，或拨打咨询电话0591-8833-6899获取最新动态。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关闭，景区交通车同步临时停运，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州古岭交旅”，或者拨打咨询服务电话0591-8320-9585，及时了解最新运营情况。三方七巷、朱子坊、上下行、南宫河口和梁厝等街区于2026年7月10日周五15点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预订门票的游客可从原渠道办理退款事宜。受台风巴威影响，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西湖公园、左海公园于2026年7月10日15点起临时闭园，请游客朋友们予以理解与配合。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及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台风期间，请大家尽量避免外出，请勿在高层建筑外墙、行道树、电力设施等下方停留，注意出行与居家安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知，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一、7月11日、12日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福州交警24T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场。二、7月11日、12日暂停福州交警24T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福州地铁发布公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为有效防范大风暴雨带来的轨道交通运营风险，福州地铁将视风情雨情，采取限速、停运等措施，全线同步启动防汛临站部署，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应停运，风力达到8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到7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六号线营前站、航城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潘墩站至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正常运行，滨海快线地丰江站至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叉街、滨海快线站正常运行。另外，如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的车站，市民乘客可留意福州地铁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最新公告，提前规划出行行程。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着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到580余万元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而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投资者的高额收益都是从哪里来的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所，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他的公司包装成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0: 面对仍然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0: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玉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公证处工作人员到监狱办理公证授权书可以吗？能不能够线上办理公证？大概要多少费用？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首先先确认一下哈，监狱肯定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电子设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到监狱上门办理这个委托公证的。公证费的话，委托的公证费就是400块钱加100块钱的代书费。但是呢，如果上门去办理，我们有说一个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根据距离来那个和以及花费的时间来确定金额的。我建议他这种的就是可以到监狱当地的公证机构，如果你是在福州这边监狱，可以来我们公证处，然后呢由家属先来提出申请。我们因为办理监狱上门的公证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属申请就可以办，我们还要跟监狱部门去

0: 联系，然后确定好时间才可以上门去办理。
1: 微信网友酷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父亲姊妹五个，现在亲叔叔已故，老人没有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只有剩下的四个兄弟姐妹，叔叔的父母也不在了，叔叔病故之后有存款，单位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侄子能够办理继承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0: 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1: 微信网友白马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0: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1: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15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5: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6: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7: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义大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1: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小弟的问题啊，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青雨露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2027年就交够15年了，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
0: 随仙子女六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网友小歪留言说，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行不行？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生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再来关注一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随迁子女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肯定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酸西瓜留言说，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想问一下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0: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了，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2: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8: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需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共济之后，从福州。

0: 都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0: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好嗨友啊留言说，C 一驾照已经超期七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期满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3: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3: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0: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4: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5: 台风来袭，车该怎么停才安全？停车位置选择，不要停在栅栏门口，广告牌子下面不要停车，远离自行车、摩托车，施工围挡、断壁残垣。请勿将车辆停至地下停车场或低洼地段，停在居民楼下需留心潜在的高空坠物。紧急停车注意，地势低洼的桥洞下不能停车，在高架上停车，靠边停放并设立警示标志，乘客一定不能下车走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温馨提醒，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6: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4: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

0: 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台风来临后需要做什么？灾后出门要事先了解路段情况，不要去地质灾害易发地区。如遇到路面积水或山体塌方而不能通行的情况，一定要等到危险解除后再前进，或选择绕行，不可贸然前行。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以后，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后才可返回。回到家中后，煤气、燃气管道、电线线路等设施设备需仔细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台风过后，防疫防病、消毒杀菌工作要及时跟上，不喝生水，不吃生冷变质食物，注意餐具消毒。若皮肤出现伤口，要及时处理，认真消毒，以免伤口感染。
1: 防范台风居家小常识：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的东西，花盆、晾衣架要移回屋内，家中门窗要关好，并及时在窗户上贴上米字形的胶带，拉好窗帘。台风季节来临时，我们要提前检查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有没有堵塞。如不及时进行清理，台风来临时雨量过大，很可能导致排水设施无法正常排水，导致家中进水。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燃气设备是否安全。台风来临前，在家里备好应急食物和饮用水，提前备好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敬畏自然，珍爱生命，防范台风，安全第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

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及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0: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

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2: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

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狂风巨浪树倒房仙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

0: 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以大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1: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小弟的问题啊，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青雨露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2027年就交够15年了，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
0: 随仙子女六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网友小歪留言说，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行不行？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

0: 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再来关注一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一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2: 再来看一下网友酸西瓜留言说，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想问一下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0: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办事儿办不清楚、办不明白了，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北京时间18:00。
8: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9: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10: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6: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8: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房。

0: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特殊病种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
8: 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如何在福州办理医保的退休手续？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红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医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是一样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看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似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

0: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1: 台风来袭，车该怎么停才安全？停车位置选择，不要停在栅栏门口、广告牌子下面，不要停车，远离自行车、摩托车、施工围挡、断壁残垣，请勿将车

0: 车辆停至地下停车场或低洼地段，停在居民楼下需留心潜在的高空坠物。紧急停车注意，地势低洼的桥洞下不能停车，在高架上停车，靠边停放并设立警示标志，乘客一定不能下车走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温馨提醒，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7: 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好嗨友啊，留言说，C 一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签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3: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

0: 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

0: 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

0: 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3: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服务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6: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 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0: 六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

0: 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7: 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8: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9: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10: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7: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5: 听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我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

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4: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8: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9: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0: 下车注意安全。
8: 它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8: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8: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

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0: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22点整。
1: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 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 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 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 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 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
2: 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京时间24点整，
1: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

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须的药。

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时间1点整。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 居家如何避险？ 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 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 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 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 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 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 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

0: 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

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北京时间2点整。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须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 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

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金三点整。
1: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0: 失通。
1: 防抗台风小贴士，台风来了，室外如何避险？一，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二，台风期间尽量别驾车外出，不得已驾车出行，行驶中如遇强风侵袭，应尽快把车停在安全处，不可强行驾驶。三，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献年华。
0: 十年什么？
2: 真献年华。
0: 什么真献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0: 间五点整。
1: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0: 流。
1: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台风来了避险指南，居家如何避险，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需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台风加上打雷，还需注意防雷。家里进水了，要垫高柜子、床等家具，特别要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到高处。请遵守以上防范措施，我们和您一起平安度过台风。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

0: 跟进张路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

0: 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 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

0: 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

0: 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 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

0: 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 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结果，烈日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
2: 防御台风巴威，以备应变，我市全力防汛防台风；
1: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协同创新，激活海洋发展新引擎；
2: 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启幕；
1: 福州市中考成绩今天起多种渠道可查询。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风速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多措并举，严阵以待，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全力防汛防台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提前组织人员对我市各个积水风险点进行全天候值守，保障市民出行正常。其中湖东路下穿通道高低落差近20米是重点值守点，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配调一台大型龙吸水抢险车增援值守，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该道路交通顺畅。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曹哲民：
3: 我们在下穿通道的东西两侧入口布设有移动挡水板及固定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我们的下穿通道正常通行。
1: 在化工路太和广场附近，排水公司则安排了10名工作人员驻点值守，严防该区域及化工路下穿通道出现积水。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叶家驹：
4: 排水公司根据化工路周边以往的积水情况，增设了许多排水沟，那以增加这个路面的排水能力。出现雨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连同交管部门对这个化工下穿进行一个封闭。
1: 据了解，目前城区所有库湖河道均已预排预泄，八一、登云、过溪等3座水库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所有沿江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调度。城区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998万立方米，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涝设备提前布防，发现险情快排快处。截至7月11号9时，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95名，各类抢险设备143部次，排除树叶、垃圾、堵口等积水隐患55处。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新闻发言人徐涛：
5: 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水设施设备均已提前布防到位，发现险情快出快排。后续我们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及时升级城区排水防涝的应急预案，适时的增派力量。
2: 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池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开展防台风宣传，在每个楼道口粘贴台风防御温馨提示，并进行入户宣传，提醒业主清理阳台窗台、关好门窗、减少户外出行等，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社区还提前备齐备足

0: 各类防汛物资，在小区车库门口安放防洪闸，加装防洪挡板，码放防汛的沙包，紧盯配电房、低洼地带等关键风险点，开展专项防护。社区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在岗值守等多项举措，筑牢社区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静安区王庄街道济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卡。
1: 在台风预警之前，我们就每个地库还有抽水泵都检查过去，还有看看各个物业的沙袋备的足不足。物资准备我们是五小件所有配齐，包括雨具、安全帽、口哨、救生衣、手电筒。人员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是全员24小时待命。
2: 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乡村干部下沉一线，仔细查看山体稳定情况和排水设施情况，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对居住在危险区域的群众严格执行提前转移制度，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乡共派出乡村两级干部160名，设置22个安置点，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罗源县霍口畲族乡防汛办负责人雷浩伟：
3: 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通过多级预警渠道，把防汛提醒及时送到每家每户。
2: 在松山镇，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重要供电设备安全巡查工作，重点检查低洼地区防汛排水是否合格、是否渗漏水，对发现的隐患进行及时处置。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副所长林公浩：
4: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台风动态和水情雨情变化，在强降雨期间对重点区域实施雨前特巡特护、雨后全面复查的闭环管理。
0: 在福清三山镇，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的工作人员对于三山镇沿街雨水管网沟渠开展清掏作业，清除淤泥、落叶等堵塞物，保障雨天排水通畅。同时加强巡逻，劝导沿街商户收纳遮阳棚、遮阳伞、广告展架等易受风损设施，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风防汛相关工作。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小组长庄建勇：
5: 我们全体队员随时待命处置险情，紧盯各类市容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三山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连江县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安凯乡同心村，镇村干部在进出码头的主要位置拉起了警戒线，并设立告示牌，严防渔船上岸人员回流。除了党员干部在码头一线值守外，连江县还根据海岸线漫长、通往大海的小路多等特点，在海边安装高音喇叭，通过村村响系统滚动播放台风信息。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陈能景：
6: 我们乡组织的乡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广告员全部下沉各个沿海村居，24小时不间断的在值班值守，保证所有的渔船都在港内，所有的渔民都在岸上。
2: 此外，为强化台风期间海上监管，连江县还依靠渔船上安装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时掌握船舶所在位置。渔船一旦出港，船舶管理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连江县安凯乡党委政法委员、副乡长于胜宇：
7: 我们安凯乡有乡镇船舶1800多艘，在台风期间，我们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防止渔船渔民回流。
0: 为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边坡塌陷等等地质灾害，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对乡镇重点风险点位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对塘前乡关列村后尾地质灾害点、坑村西岸高陡边坡治理点，以及葛岭镇西洋村天门山景区后山、 村民房后两处滑坡点位开展专项。

0: 排查。此外，当地商超也提前启动台风应急保障模式。记者在闵辉购物广场内看到，超市内部货品摆放整齐有序，生鲜蔬菜、鲜肉水产、面米、牛羊，还有饮用水、速食泡面等各类民生物资一应俱全，备货充分。对于市民的刚需品类，超市针对性提升生鲜、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重点物资的库存储备，充分预留物资余量。永泰闵辉购物广场行政经理黄巧玲：
1: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记者从福州市科技局了解到，此次福建8项成果获奖，其中福州2项成果均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由福州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姜立龙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项目，大型低压合成安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作为获奖代表上台领奖。这也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福建省唯一牵头获奖的项目。该新技术在150多套合成氨装置推广、实现专利与工艺包等技术转让、许可和服务等收入超1.8亿元。变换制氢新工艺还推广至40多套大型甲醇和乙二醇等装置，成为大型煤化工制氢主流技术。福建企业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极端环境用特种木合金制备关键技术，这项目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建立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木合金制备加工装备成套工业化生产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信息、医疗等高技术领域，引领了我国木合金材料行业的科技进步。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于2022年3月经省科技厅批准，依托闽江大学地理和海洋学院和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建设运行。多年来，实验室立足国家海洋强国与生态文明战略，紧扣福建福州区域发展需求，持续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优质科研成果与复合型专业人才。在位于闽江大学科创楼内的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采集鲍鱼样本，检测鲍鱼健康指标。这批鲍鱼被投喂了实验室与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不同配方的饲料，通过比对健康数据，可分析出性能最优的饲料配比方案。据了解，传统鲍鱼养殖以天然海藻为饵料，但海藻生长受季节节律限制，全年供应稳定性不足，采收、储运、喂养成本比较高。为此，实验室与海昌生物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鲍鱼高效配合饲料研发及产业化落地，有效促进鲍鱼生长，缩短养殖周期，降低饲喂管理难度。2023至2025年，合作企业累计推广应用该系列饲料1.2万吨，带动相关产值提升约1.5亿元。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福亮：
5: 高效的技术加持，让我们的扩产不再是简单的增加设备、扩建厂房，而是走研发先行、工艺优化、提质扩量的科学路线。
0: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松彪：
6: 我们双方搭建联合研发平台，把养殖户高温保苗、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病害、

0: 等一线需求，直接转化为科研课题。高校负责基础攻关，企业负责中试批量生产以及市场推广，科研就不再闭门造车，产业创新呢就不再缺少技术源头。
1: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使实验室推动海洋性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地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自启动建设以来，实验室积极对接地方及企业技术需求，先后与福州3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累计争取横向立项经费1900多万元。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原生动物物种资源、鲨鱼纳米抗体药物等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沉淀了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此外，实验室还构建了教、科、产、赛四维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科研反哺教学实现本研贯通培养，为福建海洋科技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优质科创人才提供硬核科技支撑。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岷江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陈建明。
0: 下面呢，我们就是梳理呢整个福州海洋产业的技术需求，跟这些链主企业啊、龙头企业更紧密的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呢，更快的把这些技术应用到产业当中。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10号，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马尾开营。开幕式上，两岸冰壶行业代表、青年营员依次分享交流，讲述各自与冰壶相伴的故事。两岸相关的协会代表共同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明确未来双方将在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融合。随后，活动在最具代表仪式感的开壶环节拉开序幕。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
4: 好，我们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3: 台湾冰壶教练张哲伦：
5: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就是还没有玩过陆地冰壶，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玩玩看陆地冰壶是怎么样。
3: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刘夏言：
6: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一个冰壶的好朋友，我更希望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成为这个长长久久的朋友，不仅是我们这个冰壶语言交流，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7: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1: 福建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启动，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高招各批次录取查询时间，考生可以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各学校招生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艺术类本科校考批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3号8点可查询，省统考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7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点可查询，体育类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5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点可查询，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7月15号8点可查询，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8号8点可查询，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26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4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9号8点可查询。
3: 今天下午3时起，考生可以查询福州市中考9年级成绩、8年级中考成绩

0: 13号下午3时起可查询。查询中考成绩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手机短信推送仅9年级，市中招办通过考生预留电话主动向考生本人或监护人推送中考成绩以及志愿填报录取情况。网站登录福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系统。民政通，在民政通 APP 首页上方搜索栏当中输入中考、中考成绩查询等关键词，点击搜索栏下方服务板块中的中考成绩查询福州，考生输入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微信登录海峡教育报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生还可回原中考报名点、毕业学校或县区中招办查询中考成绩。考生如对本人某学科成绩有疑问，可于13号8点30分至11点30分、14点30分至17点到原报名学校或回原籍考生所在地的县区中招办进行申请核验分数。若考生仍有疑问，需向市中招办申请进一步复核的，可向原报名学校或县市区中招办来申请。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餐饮烹饪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中国闽菜文化博物馆举办，近百家会员企业代表参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福州聚春园集团董事长杨杰当选新一届会长，陈立金等21人当选副会长，黄军威当选秘书长。
0: 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日前在海南省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州的高浩南以9.796分获得男子太极剑冠军，另一名福建选手张雅玲以9.783分获得女子男刀冠军。
2: 近日，由福州交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福星公交充电站投入运营，该站点采用光储充减一体化模式，为福州城市公共交通绿色低碳高效运转注入动能。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凯峰，监制唐龙波。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00，
6: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